0: 点，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3: Good morning. Today, be the reason someone smiles. Be the reason someone feels seenBe the reason someone believes in good people again. Your small kindness could be someone's whole world today. Make it count.
1: 早上好，今天做某人微笑的理由，做某人被看见的理由，做某人重新相信善良的理由。你的一个小小善意，可能就是某个人的整个世界，让它有意义。

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滥，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

船，帆升起，引擎关了，风接管了方向，船身倾斜，海风从帆的边缘撕过，青岛的海岸线在远处慢慢退去，你握紧舵柄和风博弈，然后和解。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足球，人工草皮上，一群人追着一个球跑，传球、接应、射门，进了球就击掌。奔跑的时候，脑子里只剩下球门和队友，所有事情都变得简单了。

山，周末不开会，去爬崂山。山路很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海。到顶的时候风很大，整座城市在脚下铺开，远处的海岸线消失在雾里，值得。FM 91.5

我所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为何如此之难？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把不开心的叠好放进抽屉，把开心的放在枕边，闭上眼睛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几米星空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通勤路上轻盈与力量，碎片时段

0: 11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91.5

月溶洞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100%，洞穴主题产品预订量环比上涨了72%。溶洞常年12到18度，是大自然的空调房。以前啊，溶洞就是看看钟乳石，现在搞出了洞穴桨板、洞穴菲拉达、洞穴咖啡，把一个地质景观变成了一站。

锅，有烧烤，有奶茶，有 Live House 的美食城。同城研究院分析认为，这一类小众地质旅游有望成长成暑期文旅的重要增长剂，也为传统资源型景区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生动财经，我是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缘起广电牵手处。

羽毛球。周末下午约了朋友去球馆打两局单打，球拍挥出去的声音，羽毛球破空的声音，鞋底碰地胶的声音混在一起。一场球打完，坐下来喝杯柠檬茶，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出汗了，也见面了。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一个好的读者也是必须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读者。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该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那不是病，但你确实疼了一下。中文里有乡愁，但 nostalgia 不一定是愁，也可能是甜中带苦，是暖中带凉。学会这个词，就是学会了一种感受。有些东西你已经回不去了，但他们还活在你的感官里，

执诛心巡按台州，欲以风化之罪弹劾唐仲友，将严蕊下狱，长期羁押审讯。他始终没有诬陷唐仲友。后来朱熹调任，岳飞之子岳林接办此案，见他冤屈，令他作词自陈。他当堂口占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只有44字，上片四句说他自己并非情愿落入风尘，命运的来去如花开花落都由他人做主。下片四句说自己终将离去，若有一日能得自由，满头插山花，不必问他去了哪里。

严蕊后来被无罪开始，从良嫁人，不知所终。这首《卜算子》被收录在《全宋词》里，是存世极少的能确定由女性亲自写下的宋词之一。她用一个女子最体面的方式回答了所有羞辱：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写。锦里现存的建筑多是清末民初川西民居风格，川斗式木构架，青瓦坡屋顶，木雕花窗，街面的石板被踩得发亮。傍晚灯笼亮起来，光线从雕花木窗里透出来，把石板上映出一格一格的光斑。街头有川剧变脸艺人，茶馆里有竹椅和盖碗茶，卖三大泡的师傅把糯米团往铜盘上一砸，咚咚咚三声脆响。一条几百米的石板路，把蜀汉的织锦声、清末的茶馆吆喝和今天游客的脚步声织在了一起。石板路被磨得发亮，不是因为走的人多，是因为时间在上面走了将近2000年。

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爱独处，那他就不爱自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人间至味路，潮汕蚝烙。汕头老市区老子娘蚝烙店的铁鏊子上，蚝烙正在滋滋作响。鲜蚝加上番薯粉浆，淋入打散的鸭蛋，撒一把葱花，在猪油里两面煎到金黄酥脆。端上来时，边缘还在冒油泡，蘸一点鱼露和胡椒粉，咬下去外酥里嫩，蚝在嘴里爆浆，鲜甜混着蛋香和葱香一起涌上来。蚝烙的原料极简，但极讲究。蚝必须是当天从潮汕沿海的滩涂上挖出来的猪蚝，个头不大，但极鲜，汁水饱满。番薯粉浆是蚝烙酥脆的关键，粉浆太厚则硬，太薄则散，调配比例各家秘传。油是猪油，潮汕人相信只有猪油才能煎出蚝烙的焦香和酥脆。蚝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是潮汕沿海渔民最朴素的吃蚝方式。潮汕靠海，鲜蚝从滩涂到铁鏊子不超过半天。一道蚝烙里有潮汕临海的咸风，铁鏊子上的猪油香，和几百年来渔民们最朴实的烹饪智慧。

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不老旋律。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 91.5。

生活从来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朋友，欢迎这个叫做七幺敲 ZL 感恩，还有小辉呀、啊、还有阿杜啊。是的，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呢，很简单，添加我们方漂亮管理员的微信，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就 OK 了啊。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九。

0: 跟我亲完，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一定要跟他玩。哎，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新进来的依靠说了哈喽宝宝们，哎呀你是懂的啊，都是我的好宝。哎呀，欢迎这个新的朋友于翔啊。好，看一下待会儿跟我这个合唱，刚才不是杜晴吗，男女对唱吗，我的伴儿呢，我的搭档呢啊。我看这个百情照是不是唱了，那我必须给他来一段是不是啊。整百情照
1: 西红梅。

0: 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
1: 哎，不是说好了男女对唱吗？你怎么一个人把俩人活全干了？莫非你像我一样那么有才啊？我真是，我想参与我插不进嘴呀。
2: 我太难了。
1: 怎么就这么有才呀？啊，哎。燕子说浩浩太全能了，来了燕子。况且呜呜呜也来了，小辉来了啊。沙漠巡航说原来后是属鼠的，哪位宝是属大米的呢？啊，那叫我属鼠的呢，我属狗的。咬你咬你。节目里面唱歌啊，咱们可以来唱唱情歌，因为今天刚好是七夕节，你随便唱好吧，我的宝人，随便唱，只要你这个唱得不错啊，积极参与节目互动，我就给你送世博园灯会的门票，一人两张，然后这个灯会呢到本周末结束，也就是8月23号啊。

0: 啊，这海边溜溜的你都感觉已经被熟了。像我青岛海边哪里都有我的这个身影，我就想去点新鲜地方，那我就去一下世博园，那非常不错啊。王大壮和鸭蛋居士来了，好的，我的宝儿们。在群里面唱歌好吗？哎，今天都给我唱起来，因为今天是七夕啊。下面时间又说那话，
1: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请来唠啊。
0: 我来了，嘿，呆，给我站住，看一下大家伙儿唱歌的啊，我看这个 Felix 又来了啊，我的好宝啊，这次我能跟你男女对唱了吧？
2: 茫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然后
0: 年年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2: 然后
0: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什么样的节奏才是最开怀？
2: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飘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
0: 火辣辣的青椒是我们的前来，一路边走边唱才叫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的最痛快，耶！你是我，哎，没了。那我每次点我名的时候，你就下一句给我呀？你自己又补上了是啥意思呀？需要我又不需要我的，需要我的时候点我名，不需要我的时候自己上啊？什么人呐，臭男人！真是，他给我弄的都不会了，也真挺紧张啊。哎，你就说你反正你之前灯会门票还有百姓照你俩都拿到，今天不发你俩吗？虽然唱得很好，很开心，嗯。

果呢。就是你有什么保护自己这方面的心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想要进群的话呢，来添加我们方漂亮管理员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 OK 了啊，你就可以在群里面互动了，你说啥啊，或者是你发什么我都能够看得到啊。说海上旅游创历年同期新高，这是咱青岛的事儿。今年夏天呢，新航线、新场景，新场景呢是持续的赋能。咱们青岛海上旅游的热度也是节节的攀升。最近由青岛旅游集团牵头组建的青岛海洋旅游联合运营年度接待游客已经是突破了3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39%，创下了历年同期新高。海上看青岛单日的客流同步迎来。

本年度的峰值。嗯，让我想起了之前咱们海上有青岛的这个门票，哎，这也是送出去了。你说海上有青岛这个表演也成了咱们青岛的一个门票，这个门面了，或者说名片了。不过这个海上看青岛是啥呢？就是坐游船。哎，之前咱们节目里面送了海上有青岛的门票，是个演出。那拿了门票的啊，去看了表演的我的好宝们，也可以在群里面说一说啊，拿了咱们这个送的票之后，看完了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啊，对不对？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如果你没有进群，就没法互动。你要想进。

来说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要来了。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呢，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呢将在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呢，我国的气候特征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呢重叠，而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所以大家伙儿做好准备吧啊！好家伙，这气候大佬要放大招了，极端的天气啊，这个盲盒算是彻底开启了。咱们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啊，一定要记得雨伞的防晒呀、防雨呀、物资啊啥的都备上，多留意气象预警，出门呢别莽，平安才是头等大事儿啊！我这个人我就喜欢未雨绸缪啊，字面意义上的，我各地方我都有伞。我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在哪些地方就是备了把伞？你像我车里啊，我办公室啊，我家里啊，我经常去这仨地儿，我全有伞啊，一个地方一个。我也想问一下宝们，你们在哪里备了伞？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啊。记得进群，如果没有进群的话呢，添加我们方漂亮管理员的微信号，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你就进来了啊，就是如此的简单，好吗，我的宝们？进群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起来了啊。

0: 学习外语，
1: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2: 我们的城市

0: on ten pounds。
1: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0: ，It's my choice。
1: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0: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 Every morning,
0: every tempo,
1: high five tempo。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回来我们节目当中，看一下我的好伴们在群里面讨论什么。如果你没有进群的话，记得添加我们的群才能够互动啊。想要进群的话，先添加我们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就 OK 啦。宝们唱唱歌吧。哎，我就这么说，送票没有人唱歌，那票不送了，生气了我。

0: 啥都涨人民币。
1: 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我们下午没有课，这的确挺爽的。我一大中午早早的跑去上自习，心里琢磨着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进了主楼。要说俺们那个自习室其实挺多的，可以就是你书包没有书包占座，那就难找了。我是跋山涉水啊，翻山越岭啊，好不容易来到一个桃源圣地，我这一开门，真是豁然开朗。这是什么什么教室咋就没有多少人？说时迟，那时快，我就扔下书包，找了一个座位，我就坐了下去。我说一坐不要紧呀，我差点从三级回头一瞅，发现凳子根本没有板儿。我心说，得亏哥们儿我还练过，要不然还不被你整成钢链啊！
2: 天啊天啊，那个姓王尼，我的俺俩就在俺这一边，俺那为我就是这一块等着好好的爱，不得不爱。
3: 风风我就是去未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没有人爱。
2: 哎呦，向着天空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呼吟吟吟太快。
0: 我说哎呦我去。

0: 要是受完了，来了这个缝这个缝，他把你粮食给刮跑了，你哭都来不及，没有办法，这块缝它不是块硬，它流行不硬呐。
1: 太有才了！那群里的好宝要是没有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这个视频啊，它有一个置顶在群里边啊。群你打开了之后呢，我们的微信群上面有个置顶啊，是上面你的然后的视频号啊，然后我在群里面发了大家伙的这个互动啊，然后把它做了视频号简单的一个小视频，你可以看一看，然后也可以转给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想要进我们的群里面一起嗨。

0: 年八月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孩。洛阳老君山这把生锈的锁不仅锁住当日甜蜜的记忆，更见证了他们从情侣到家人的幸福蜕变。
1: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竟然真的成了。嗯，可以可以可以啊，也算是很幸福了。既然如此这般，我必须祝你们百年好合了。你别说，你这别说，这玩意儿真成真了，也算是给我带来了爱的希望啊，必须祝福啊。嗯，我的宝们，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你都做过什么最浪漫的事儿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来，想进群的话赶紧，我们进群互动啊，说说看你那些做过的最浪漫的事儿是什么。